0: 其实不管你啊。
1: OK，Let's go。
0: 我黑的，我不要。
2: 강고양이씨
3: 강고양이가
2: 무슨소리야강고양이씨
1: 미안미안
3: 아이거하나하나
1: 잘걸리는거야